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

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

0: 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1: 石金辉把一切都收拾完了，把花木兰招了个个，让他侧身躺着，这才呼唤他。花天花花了半天没花出来，叫花壮士是叫花姑娘啊，壮士他这是个姑娘，叫姑娘这还不习惯，所以一着急花了半天，别的没花出来。他哗哗哗哗，醒醒醒醒，你觉得怎么样？哎，花木兰慢慢的明白过来了，睁开眼睛低头一看，哟，衣裳换了，再往地下看，甲胄都在那堆着，心说完了。肯定这姑娘知道我是怎么回事的，果不出所料，就见石金辉面沉似水。我说花，这多好，一个字儿。你为什么要女扮男装？你的秘密我发现了，究竟这是怎么回事？花木兰用手在嘴上一比，那意思你低声，然后拉住石金辉的手，姑娘，这回你全明白了吧？为什么你两次向我求婚，我都拒绝了？女子哪有娶女子的道理呀？我其中有隐情，不便明讲。这回你懂了吧？这回我明白了。那可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哎，一言难尽。花木兰就把父亲年迈，妹妹兄弟又不成事，没有办法，这才女扮男装替父从军，这些经过讲述一遍。石金辉一听是肃然起敬，哎呀，是这么回事儿。看来花木兰这人太了不起了，她是个姑娘，我也是个姑娘，比较起来我比人家是天壤之别呀。他抓住花木兰的两只手，这么说你也是冒名顶替，你的本名叫木兰？对，我顶着我兄弟的名字，我兄弟叫花木立。哦，我这才明白。花木兰呢，摇晃着石金辉的手，妹妹，我有个要求，此事你知我知，千万不要张扬出去，要传到军营里，这事儿可就麻烦了。你放心吧，姐姐，我一定守口如瓶，绝不对外人说。不过木兰姐姐，家里这几个人可瞒不住啊，你想你还要在这儿养伤，煎汤熬药出来进去，那怎么瞒也瞒不住，就是别人能瞒得住，我舅舅也不能瞒呢。我看不如跟他们挑明了，要挑明之后呢，大伙还能给你帮个忙，这些人你放心，都不是坏嘴的人，绝不能上外头张扬。花木兰一听也有道理，好吧，既然这样，我相信妹妹你，你等着，我把我那衣服拿来，你先换上。他急冲冲跑到自己的屋里头，把换身的衣服拿来让花木兰穿上了。花木兰这是从军之后第一次恢复女装，穿这衣裳挺合适，哎，觉着这个身上可轻松的太多了，就是两只腿没有力量，站起来身子直打晃，后背好像分量非常沉，压得有点直不起腰来。你想那么重的伤，药再好也不能当时见功效。所以石金辉让花木兰照旧躺下，我去给你做点吃的，肚子有了食就好得多了。他又到厨房端了点吃的，花木兰强挺着吃了一碗饭。正这时候李汉生回来了，怎么样？哦，开门了，我

0: 看看啊，推门他进了屋了。嘿嘿，花壮士花母把老头吓傻了，往床上一看，那花壮士没了，怎么变了个大姑娘？仔细一瞅模样，是他。得喂，丫头，这是怎么回事？要舅舅，你别吵吵。石金辉把门关上，把舅舅拉到旁边，仔仔细细介绍一遍。老头听完了，把眼珠子瞪多大。哦，原来如此！哎呀，怪不得他拒绝婚事呢，是这么回事儿。来到床前，老头乐了：“花姑娘了不起，了不起呀！你是巾帼的英雄，女中的丈夫，比男人都强得多得多。你还是大孝之人，哎呀，太叫老朽佩服了。”你放心，金辉跟我说了，我一定守口如瓶，不对外人讲。但是本宅的主人赵大侠、赵二侠、孙氏姐俩，这都是好人呐、啊。这事儿你不能瞒着，对他们直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一会儿呢，我就把他们请来，给他们介绍介绍。木南一听，也只好如此了。吃完饭他觉得有点疲乏了，这一觉睡到第二天天亮，哎，这一宿歇的可真不错。可睁开眼睛一看，石金辉衣不解带在旁边侍奉着，这一宿啊就在这守着。后来他一看花木兰的脸色逐渐恢复，两腮有点红色了，石金辉乐得直跳：“老天保佑，老天保佑，来，我先给姐姐换药，换完了药咱就吃饭。”木兰点头，换完了药又轻了不少，可以扶着床扶着墙在地下轻轻的溜一溜。正在这时，外头响起脚步声音，李汉生把赵大侠、赵二侠、孙氏姐俩全请来了，来到屋里头给花木兰一介绍。木兰点了点头，恕小女子有重伤在身，不能给二位侠客、二位夫人施以全礼，请四位海涵。没说的，没说的。哎呀，方才听李老汉向我们介绍了，闹了半天大名鼎鼎的花木丽，竟是一个女孩子。没想到，没想到啊。孩啊，我们攀个大说，我们要能有你这样的女儿，哎，那可真是烧了高香了。花木兰多聪明，一听这话马上接着说：“二位侠客、二位夫人，如果不嫌弃的话，我愿拜你们为干父干娘。”
1: 啊，真的，
0: 一点不假。哎呦，那可太好了，我们有了俩干女儿。就这样，花木兰也拜了干爹娘，把这夫妻乐的简直就甭提了，比过年还高兴啊，里里外外张罗着。但是花木兰女扮男装的事情只限于他们家这几个人知道，外人不清楚。他们就告诉，快告诉厨下，宰几只母鸡，吊鸡汤，鸡汤大补，让孩子早吃早好。另外把他带血的袍子衣甲都找个地方刷洗干净，把花木兰那匹马牵到后院刷洗一溜，把鞍子全都藏起来，怕被官面上知道。因为这本地是三不管，他们正在屋里头张着准备庆贺喜事儿呢，可了不得了，一个庄客跑来了：“庄主，二庄主，这不好了啊！”何时惊慌？有一队突厥兵奔咱庄子来了。
1: 啊，人数有多少？
0: 那有一两千呢。看那意思是有目标来的。我外

边已经都打了包围了，马队只要进了庄子，呀，俩侠客也听完了，互相看了一眼，心说他们来干什么？要粮？要睡？要吃的？还是来搜人呢？正在这时候，庭外的就开了锅了。殿门外有人敲门，咚咚咚咚咚咚咚，开门，开门！还有那突厥人的声音，舌头根发硬，哎，开开门，我们要搜查，开门！咣咣咣！老少英雄一听啊，就知道坏菜了。那位说：“他们搜谁呀？”搜的就是花木兰。当然突厥兵不知他叫花木兰，就知道他叫花木立。怎么回事呢？前文书咱讲了，花木兰带着郑九臣、陆秉章、金兆雄、于大鹏以及偏副众将20多人，军兵5000，押着300辆粮车赶奔大石山黑狼川，想给大部队啊送粮食，没想到遭到突厥的伏击，被人家三面包围。后来花木兰才知道上了人家的当了，找的那个向导本身是个汉奸，故意的把他们领进突厥人的包围圈，因此隋军吃了大亏呀。花木兰也身陷重围，受了箭伤。突厥兵好几万，隋兵仅有5000，而且又被人家困在当中，因此是伤兵损将。花木兰被铁三钢救出重围，搞到窑里头，铁三钢又回来了，那个意思想把郑九臣他们找着一块儿往外闯，但是心有力不足啊，众寡悬殊，铁三钢手大捂不过天来。傻英雄一想，干脆我回窑去找花壮士，我呀把他背跑就得了，别人我顾不过来喽。傻英雄抓住两具突厥兵的尸体，杀开一条血路又冲出去了。结果到了破窑一看呢，傻眼了，花木兰没了。铁三钢还哭了一包，心里盘算着肯定是遭了毒手了，要不就是叫狼给吃了，我见着我娘我怎么交代。这傻英雄哭着他跑了。铁三钢上哪儿去了咱们在下文书再交代。可他这一走，花木兰在失踪，群龙无首，结果这5000军兵是死伤大半，逃跑的也就是1000多人，余者不是死伤就是叫人家抓了俘虏，300辆粮车都叫突厥给裸获了。这位公主古月禅，老道昆仑道人，仔细一检查，没有花木立。他们真有点疑惑不解呀，心说不把花木立抓住，这个仗就不能算彻底胜利。后来在俘虏的这些人当中仔细调查，发现有郑九臣、陆秉章、金兆雄、于德鹏等人全被抓了。从他们嘴里头根本问不出花木立在什么地方呢，

后来昆仑道下了命令给我搜，他已经受伤了，泪生双翅，他也飞不出大石山去，凡是有人的地方就给我搜，一定把他抓住。医生令下如山倒，突厥兵分成八股四外搜查。这次来到碧云山庄的就是其中的一股，领兵带队的是个蓝袍都督。那位说怎么还叫蓝袍都督？对了，当时突厥人呢，当官的有编制，最大的是红袍都督，二等的是绿袍都督，三等的是蓝袍都督，四等的是白袍都督，再往下有平章，平章再往下有七里各巴特鲁军卒等等等等。因此你一看这个服装啊，就知他的级别，这个都督也不一样。来的这个人岁数还不大，把碧云山庄包围了，先到东街，自然就到了赵家老店。因为赵大侠、赵二侠在东庄口就开了这么个买卖，不过呢，店门关着呢，因此突厥兵到这是拼命的砸门呢。各位老少英雄一听就知道不好啊，怎么办？事到现在只好武力解决。老少英雄甩大肠亮家伙就想拼命，被花木兰给拦住了。慢着慢着，大家知道花木兰足智多谋啊，众人就没动手，问花木兰为什么拦着。木兰说，各位啊，敌众我寡呀，这个仗没法打，我倒不怕，你们要一伸手就得家破人亡，给乡亲们还带来无穷的灾难。不要怕，可能他们是冲着我来的，你们能把我藏起来，不被他们发现，就不会出事，就即使伤点人受点损失也不会太大，要一伸手呢就说明了我们胆虚，不打自招可就引来无边的大祸了。赵大侠一听不住的点头，木兰姑娘说的太有理了，事不宜迟，现在我们就把你藏好。就这样，赵大侠、赵二侠让仆人们陪着把木兰架到后院。这个后院啊，也没什么可以隐藏之处，就是有一座阁楼，可以把它藏到阁楼的上边。那上面搁的破桌子、烂椅子、破东烂西、使不着的家具，到处是蜘蛛网，还有不少老鼠。而且到了阁楼上还看不清，只好在这儿藏身。可大伙在这动着手呢，这姑娘石金辉一想，女人好说话，我去开门得了，别让这突厥兵等的时间大了起疑心。因此她系了个围裙，一边往外走一边说，等等，来了来了，咣咣咣咣咣咣，开门，这么半天不开门，你们捣什么鬼呢？来了来了。石金辉就把房门开开了，一开开往外一看，和突厥兵一个个凶神恶煞一般，呼噜一声就闯进店房，东看西看，就像贼似的，到处学么

那位蓝袍都督从战马上也跳下来，暗箭迈大步来到殿中，舔着肚子拔着胸脯往四外看看。掌柜的是谁？谁是这儿的主人啊？这就来，他到后院去办点事儿。光天化日，你们为什么关门？你们捣什么鬼呢？要这位官长请你嘴下留德呀，我们是安善良民，根本就没捣鬼，只因这年头兵荒马乱，买卖也没法做了，因此才关的门，这有什么奇怪的？也不光是我们家，哪家不是这样？这蓝袍都督一听，面前这女人伶牙俐齿，说的还蛮有理呢，因此他就注上意了，上一眼下一眼看看石金辉。与此同时，金辉也注意打量对面的蓝袍都督，他发现这个人不是突厥人，说话是山西的口音，另外呢年纪不大，也就是二十六七岁吧，头顶铜盔，身披铁甲，外罩蓝袍，腰悬宝剑，一团的英雄气概。使石金辉发愣的是，此人的左眼眉上很明显的有个月牙，这月牙是个疤子，哎，弯弯形，就好像那弓背差不多少，看得非常显眼呐。石金辉不看这月牙便罢，一看这心唰就一翻个，是不是我哥哥？就是寻不着那位石金禄啊！我哥哥的乳名叫月牙哥哥，我叫小凤子。我七岁那年我们哥俩分开，屈指算来我哥哥今年就是这个岁数啊，莫非他还活着？不然的话他怎么也有个月牙？我哥哥那月牙我记得太清了。因此石金辉心里头是咚咚咚直跳，莫非是他。石金辉注意打量对面的蓝袍都督，他发现这个人不是突厥人，说话是山西的口音，另外呢年纪不大，也就是二十六七岁吧，头顶铜盔，身披铁甲，外罩蓝袍，腰悬宝剑，一团的英雄气概。使石金辉发愣的是，此人的左眼眉上很明显的有个月牙，这月牙是个疤子，哎，弯弯形，就好像那弓背差不多少，看得非常显眼呐。石金辉不看这月牙便罢，一看这心唰就一翻个，莫非是他？他是指谁说的？石金辉嘴里没说，心里是这么想的：是不是我哥哥？就是寻不着那位石金禄啊！我哥哥的乳名叫月牙哥哥，我叫小凤子。我七岁那年我们哥俩分开，屈指算来我哥哥今年就是这个岁数啊，莫非他还活着？不然的话他怎么也有个月牙？我哥哥那月牙我记得太清了。又一想，不是，肯定这事儿巧了。

0: 因此石金辉心里头是咚咚咚直跳，呆若木鸡。这个蓝袍都督好像有所觉察，他不明白为什么这姑娘眼中含泪这么盯着自己。这时番兵就问都督，开始搜查吧。等一等，你们站到院中别动，我不让你们搜，你们谁也不准动手。大事儿。这位都督凑近石金辉就问，你是本地人吗？
1: 不错，这是我干爹干娘的家。
0: 我问你的原籍在什么地方？
1: 山西大同府。
0: 哦，大同府哪县哪村？
1: 大同府代管石家寨小北村的人。
0: 啊，你也是小北村的？
1: 可这一句话，石金辉这心里就犯了疑了。官长，我听你的口音跟我相似，莫非你也是小北村的？
0: 不错，那正是我的出生地。
1: 官长，恕我直言，有个叫月牙哥哥的可是你吗？
0: 你是谁？
1: 我的乳名叫小凤子，大名叫石金辉。
0: 哎呀，妹妹，哥哥可找着你了。你说这件事巧不巧？兄妹二人抱头痛哭，把这些番兵啊七里个八头都闹懵了，一个个直瞪着眼睛在旁边看着。且说石金禄一边哭一边说，
2: 我那苦命的妹子，我一点都认不出你来了。屈指算来，咱们分别十几年的功夫，你怎么活过来的？哥哥一言难尽呐、啊！你离家出走之后，是咱舅舅把我接走了。这些年我一直跟舅舅李汉生在一起，这次舅舅带着我来在塞北，就是找你来的。舅舅跟我说得很清楚，你脸上有这个月牙，到任何地方我也能把你认出来。要没有这点标志，咱们兄妹见着面我也不知道是你呀。可不是怎么的？
0: 原来石金禄啊，在两岁的时候摔了个跟头，地下呢正好有喂猫的一个碗叉，正卡在煤圈上，因此弄了个大月牙口子。后来好了，这疤了也掉不了了，人也长，疤了也长，就留了这么个标志。他爹娘跟开玩笑说一句话，干脆叫月牙得了，故此叫月牙哥哥。石金辉也是这么称呼，要不对他来说这印象怎么这么深呢？正在这时，李汉生从后院出来了，他一瞅院里那么多突厥兵，也未免有点紧张，再一看一个突厥的都督抱着外甥女儿在那掉眼泪，他心里是十分不满。他认为这个突厥的官长好来无礼，你这是要干什么？后来他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外甥女儿也哭呢。李汉生仗着胆子过来，金辉，这怎么回事？
1: 舅舅

0: 您看看他是谁？
1: 他爹不？
0: 哦，你不是金鹿吗？小子，你还活着！石金鹿还记得他舅舅，稍微一愣，赶紧跑过来。舅父大人在上，我给您磕头了。石金鹿趴在地上，搂着李汉生两条腿，又哭开了。李老汉也不住的掉眼泪呀。三口人哭罢了多时，李汉生推开石金鹿，就像初次见面似的，石愣了多时。
1: 你，小子，你怎么穿这衣服？莫非你保了突厥人了？
0: 舅舅，你算说对了，我不仅保了突厥，我还当了官了，现在官拜蓝袍都督之职。
1: 哎呦！
0: 李汉生一听是又羞又愧又气又恼，没想到好容易见着亲人了，他居然保了突厥，成了敌人。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李汉生这么一说，石金辉也猛醒悟过来了，咧呆呆盯着他哥哥，倒吸了一口冷气，噔噔噔倒退了好几步。
1: 哥哥，你不应该这么做，你怎么能保咱们的敌人？
0: 哎，妹子，舅舅一言难尽。石金鹿说到这儿，往两旁看看，你们暂且退在殿外，听候命令。扎实，巴特鲁、奇里厄这些番兵全都退出去了，在殿外列队等候命令。你看这个军令如山，一点儿都不假呀，连奔都不敢打。当官的怎么说就得怎么听，不听就掉脑袋的罪。石金鹿一看身边没人了，没有隘口的地方了，一边掉眼泪，一边跟舅舅妹妹是诉说经过。原来石金鹿这小伙子很拿得起事情来。15岁那年，他就跟成年人差不多少。这就是因为呢，受家庭环境的熏陶，他们家太穷了，住在穷山沟里头，一挂肠子，一年呢，老得闲着半条。撑饱肚皮的时候不多，衣不遮体，食不能充饥，就从这个苦日子里长大的。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寒门出孝子，薄屋出公卿。意思是说，家越穷越出孝子，因为他知道挣钱不易，知道父母也不容易，受这种熏陶，孝子就多。当然了，个别的不孝顺的歪毛淘气儿也不少，这是比较而言。比起那些纨绔子弟家趁人直的就不一样啊。那些少爷高的千金小姐生下来，钱来张手，饭来张口，使奴换婢，吃现成的，喝现成的，花钱不当回事，不知道父母的甘苦和辛苦。因此长大了之后，往往是挥霍浪费。尤其那种子弟又受父母的宠爱，他们不懂得孝顺爹娘。话又说回来了，有没有孝子？也有，为数不多。

就说石进禄吧，15岁把家里的活计全挑到肩上了，打柴挑水做买卖干苦力活，什么都干。后来父母得了瘟疫病死了，他养活着妹子，兄妹二人相依为命。李汉生闻信之后到了他们家，打算把他们兄妹都接到自己家去，但是石进禄不乐意去，他不是跟舅舅见外，而是不忍心让舅舅养护我们哥俩，我也老大不小的了，有能力把我妹妹拉扯成人，何必拖累舅父呢？李汉生接了几回他们都不去，老头没办法就回了家了。偏赶上在这时候，石进禄捅了个大娄子。他们本地啊，有个小子姓于，叫于秃子，可这小他妈不是东西，欺负瞎子，打哑巴，欺负寡妇，什么坏事他都干。这石进禄瞅着他就别扭，心说你挺好个人，不务正业，你简直是本地的遗害呀！我他妈机会我非教训教训你不可。后来有一次，这于秃子欺负人，叫石进禄给遇上了，他要暴打不平，跟于秃子发生着争吵。后来两个人伸了手了。石进禄净干苦力活，从小就要把力气，别看他不胖，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呢、结果一下失手，这一拳打得于秃子太阳穴上了，杠一声把小打死了，人命关天呢。石进禄不敢在家待着了，哭着辞别了妹妹，是逃门在外，这一走就十几年，到今天才露面。后来李汉生得知此信，又赶到小北村，这才把石金辉接到自己家里头。那么石金禄这些年干了些什么呢？因为他贪了人命，不敢在家待着，他怕官府抓他，跑的是越远越好啊！他这一口气儿就跑到塞北，这地方的地大人稀，山高皇帝远，找口饭吃啊不那么难，另外官府通缉也不那么容易。后来到了16岁这年，他就改了名字了，不敢叫石进禄，叫石勇，到现在谁也不知道他叫石进禄。干什么呢？给人家干苦力活，卯子工。谁家要是忙不过来了，他就给帮帮忙。帮完忙能白帮吗？起码管顿饭吃，给几个铜钱。就这样，一年四季，年复一年呢，他都到了20岁了，手里多少的攒了那么几两银子，个头也蹿起来了。哎，在这一带混的还不错。也该着出事儿。有一次他到了长宁县，在县城里帮工，住的一个小店房，住大店房掏不起钱呢，这小店房住一晚上才2个老钱，所以呢他住到这儿，白天到街头找活干。说该着出事是怎么回事呢？山西大同府有个买卖人，说句白话是个红鼻子老心儿。这山西人会做买卖，在这长宁县一带挣了不少钱，包在一个黄布的包里头，准备在这住两天呢就回家。像那你有钱了住大店房不？这老心儿有点舍不得，还是住这起火小店好。就这样，他跟石进禄住的一个屋，就突袭俩老钱住一宿。

石金禄上厕所这功夫，这山西人呢就把银子包打开了，在这过过数，看看究竟有多少钱，结果露了白了，让开店的掌柜的看见了。您看呐，古往今来都不能露白，您要出门在外，兜里带的钱多千万注意，丢了还是小事，一旦遇上歹人就需把命搭上，要不怎么叫财白动人心呢？这玩意儿可了不得。这个山西人就是露了白了，有人把他惦记上，他还不知道呢。这掌柜的跟着俩伙计一商议，怎么办？这一大笔银子怎么样能弄到咱手里？伙计说：“这好办呐，现在兵荒马乱的，咱怎么干怎么有理。趁着他不注意，咱把银子偷来，不就得了吗？到时候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他上哪儿辩理去？”能偷来当然更好，实在不行咱就抢啊，这仨人对付他自己还对付不了吗？到时候把他嘴堵上，拖到西边大坑里坠个石头往里一扔，上哪儿查去？对，就这么干。哎，掌柜的，他那屋里还住着个小伙子，这样有点害事，没关系，给他挪个屋子，就说那个床有人了，让他到别的屋去不就得了吗？怕他不干，有什么不干的？算他一个老钱一宿，他图便宜就干了。哎，这主意也不错。要不然石金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天晚上石金禄要吃饭，有个伙计过来了，小伙子，跟你商量点事儿。什么事儿？挪个屋吧。挪屋为什么？哎，你睡的那张床啊需要修理，因此呢让你挪个屋。你放心，有你的好处，不是俩老钱住一晚上吗？算你一个老钱，你还算捡个便宜呢。那边那屋跟这屋也差不多少。石金禄一想，我那床挺结实，这什么道理呢？后来他也就答应了。等换了屋子之后，石金禄就住上瘾了。他发现这个伙计鬼头鬼脑的，说话眼珠乱转，心说这里边不是有病啊，我给注点意。所以他晚上没睡，他把窗户敲个缝，坐在椅子上往外看着，结果外边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了。这山西人呢还有个同伴，这同伴没住的这个店房，住的北关里了。他们俩约会好搭伴同行，明儿个就走。所以这山西人呢晚上啊去打个招呼，他那银子包就搁在行李里边了。他认为自个儿去去就回来，谁又不知道这玩意儿能丢得了吗？这山西人走了以后，掌柜的跟伙计一看，机会来了，趁他不在家不下手，等到何时啊？就这么他们急冲冲窜到屋中，床上床下所有的东西一搜，把行李打开一看，有个包，抱起来一瞅，沉甸甸的，就是银子，可把他们乐的。然后把行李又卷好了，屋收拾完了，抱着包往外走。石金禄全看见了，哦，怪不得让我挪屋呢。哦，你们干坏事偷客人的东西，好小子，你们还有良心没？开店的最忌讳这手，你们太缺德损寿了。石金禄刚想出去质问，那山西人回来了。原来他想去找那朋友打个招呼。

0: 招呼。可是走出去不远，他一想，慢着，我把那钱搁在行李里的保险嘛，这要丢了我上哪儿找去？不行，我得回去，干脆我夹着那个包，沉点沉点的，比丢了强。所以他多了个心眼回来呢。这掌柜的跟伙计也没想到他回来那么快，正好在院中相遇。这山西老客对这包袱皮儿这包太注意了，一眼就看出来了。啊，你们怎么拿我的包？这是我的。掌柜的跟伙计一看事情败露了，怎么办呢？只好厚着脸皮不承认。什么什么？你的？这我们自己的包，你怎么讹人？什么你的包？我在行李里头搁着呢。哎，我门怎么开的？一定是你们干的。我到官府告你们，给我包，给我包。这仨人没理，情急之下要打算图财害命。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整天。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

0: 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4: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5: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生命没有如果，
15: 预防火灾，
16: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
4: 开

0: 少坐电梯，
1: 多爬楼梯，
2: 少点懒惰，
3: 少点研究，
2: 少点装修，
3: 少点垃圾，
2: 少点奢侈，
3: 少点攀比，
2: 少点包装，
3: 少点排场，
2: 少点浪费，
3: 少点排放，
2: 少点污染，
3: 少点遗憾。
4: 嘘，
3: 少说
4: 两
3: 句，
4: 行
3: 动
4: 起
3: 来。
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园丁梦，面朝花园，春暖花开。《园丁的一年》这本书是一部田园牧歌式的园艺小品，也是一幅活灵活现的花园生活画卷。作者恰佩克笔下的园丁形象鲜活可感，尽管他经常浑身湿透，沦为淘气水管的受害者，或是弓着腰将双手埋入土中，呈现给旁人眼前的往往是一副屁股朝天的形象，但恰佩克奉献给我们的不仅是令人捧腹的笑料，也是对人类无可救药的乐观精神的绝佳佐证。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部经典作品《园丁的一年》，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什么是园丁？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职业，也可以理解成一种身份，是对种花种草痴迷的一群人。合格的园丁需要具备很多能力，不仅要熟知种子、发芽、求茎、嫁接、剪枝等概念，还要有丰富的经验，对自然条件了如指掌。合格的园丁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愿意付出辛苦。他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待在自己的花园里，弄得浑身泥土，还要让自己保持旺盛的精力，因为整整一年园丁都没有休息的时间。你可能会说，这不是自找苦吃吗？其实在一年的辛勤工作中，他们可以收获治愈心灵的人生感悟。一月份对园丁来说有点难熬，春天还没来，他们空有一身的力气无处施展，一会儿焦急地关注天气，希望今年的温度和湿度对花草们友好一点，一会儿又拿着锄头冲进花园想要松土，却被冻得硬邦邦的土地给劝了回来。等到二月，园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快工勺，让工快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快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匕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

在家，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国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
8: 动
7: 起
8: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4: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5: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生命没有如果，
15: 预防火灾，
16: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

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

0: 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4: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5: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生命没有如果，
15: 预防火灾，
16: 火灾
17: 从我做起。
18: 从我做起。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我是王友，我是 DT。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榜单前二十名歌曲的第十位，来自于阿四带来的《能不能不努力》，本周上榜第十名。

生活会第25期榜单排名第9的也是常客梁咏琪的《自由的夏天》，已经连续6周在榜。而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上榜第8位的单曲，同样也是很熟悉的任素汐，尤其是在我们的榜单早期的时候频繁上榜带来的这首歌叫做《夜灯》，连续5周在华语金曲星光会取得不错的成绩。本周

蔡健雅发行《不愿醒的梦》，又是一首来自于电视剧的主题曲 OST 了。电视剧《野狗骨头》首次进入到榜单，非常不错的成绩，空降到第七名，也展现出来非常强劲的实力。歌词当中你能看到路口、霓虹、不言成啊这一系列的词，交织出来一场关于遗憾与等待的梦境。明知宿命不同，却甘愿沉溺于若即若

0: 上榜第六名，范晓萱老朋友。
1: Number five，
0: 万妮达潜到海里说爱你，连续四周在榜上周拿下季军，非常优秀的成绩，本周下降了两位，排名第五。

0: 第25期榜单排名第4的是火星电台跟窦靖童合作的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而接下来要听到的又是另外一首空降高位的单曲，周深的实力就是这么强劲，副歌回忆空降到第3名。这首歌曲本身在2012年的时候就以纯音乐来问世了，接下来听到的是周深的演唱版本
1: Number 3。

0: 而金曲星光会第二十五期榜单排在第二十名的是莫文蔚的《坦白门》，谢春花全新上榜就活在今天，排名第十九。单依纯《我在意》的上榜第十八位，而王铮亮跟谭松韵合唱的《小半》上榜第十七名。郁可唯《见幸福》排在第十六，张碧晨《我要你爱我》作为影视 OST 上榜第十五名，陈珊妮还有人在上榜到第十四位，而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上榜第十三名，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排在第十二，实力唱将汪苏泷跟邓紫棋合作的《让你知道》本周上榜第十一位。本周上榜第十位来自于阿四，能不能不努力，榜单的常客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排名第九，任素汐的夜灯上榜第八名，蔡健雅不愿醒的梦上榜第七位，范晓萱的老朋友排在第六，而万妮达的潜到海里说爱你下降两位排名第五，火星电台窦靖童 Summer in Winter 继续保持高位排名第四，而周深的复刻回忆空降到第三位。那接下来在本期榜单当中，李健跟黄丽玲谁又会拿下全新一期的冠军，即将为各位揭晓。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0: Number two，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二十五期榜单排名第二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在这儿要祝贺一下黄丽玲啊，凭借一个人再次拿下冠军，而这一次也是《从黄昏到午夜》的在榜第五周了。近两期的榜单当中，李健跟黄丽玲对于冠亚军的角逐真的是

0: 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在上周丢失冠军之后呢，黄丽玲再一次凭借一个人的优异表现，本周拿下了第三次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再一次祝贺一下黄丽玲了啊！本期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更多精彩歌曲欢迎各位随时锁定到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威，我是 DT， 我们跟各位下期再见。
2: Number one。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3: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

0: 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1: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3: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 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2: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

0: 制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2: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1: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3: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1: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4: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

0: 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0: 夏维故意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丰饶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为故意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动
7: 起
2: 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

0: 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锅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石金辉把一切都收拾完了，把花木兰招了个个，让他侧身躺着，这才呼唤他。花了半天没花出来，叫花壮士是叫花姑娘啊，壮士他这是个姑娘，叫姑娘这还不习惯，所以一着急花了半天，别的没花出来，他花，醒醒，你觉得怎么样？
3: 哎，
2: 花木兰慢慢的明白过来了，睁开眼睛低头一看，哟，衣服换了，再往地下看，甲胄都在那堆着。心说完了，肯定这姑娘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了。果不出所料，就见石金辉面沉似水。我说花，这多好，一个字儿。你为什么要女扮男装？你的秘密我发现了，究竟这是怎么回事？花木兰用手在嘴上一比，那意思你低声，然后拉住石金辉的手，姑娘，这回你全明白了吧？为什么你两次向我求婚我都拒绝了？女子哪有娶女子的道理呀？我其中有隐情，不便明讲。这回你懂了吧？这回我明白了。那可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一言难尽。花木兰就把父亲年迈，妹妹兄弟又不成事，没有办法，这才女扮男装替父从军，这些经过讲述一遍。石金辉一听是肃然起敬，哎呀，是这么回事儿！看来花木兰这人太了不起了，她是个姑娘，我也是个姑娘，比较起来我比人家是天壤之别呀。他抓住花木兰的两只手，这么说，你也是冒名顶替，你的本名叫木兰。
3: 对，
2: 我顶着我兄弟的名字，我兄弟叫花木立。我这才明白。花木兰呢，摇晃着石金辉的手，妹妹，我有个要求，此事你知我知，千万不要张扬出去，要传到军营里，这事儿可就麻烦了。你放心吧，姐姐，我一定守口如瓶，绝不对外人说。不过

0: 木兰姐姐，家里这几个人可瞒不住啊。你想，你还要在这养伤，煎汤熬药出来进去，那怎么瞒也瞒不住。就是别人能瞒得住，我舅舅也不能瞒呢。我看不如跟他们挑明了，要挑明之后呢，大伙还能给你帮个忙。这些人你放心，都不是坏嘴的人，绝不能上外头张扬。花木兰一听也有道理，好吧，既然这样，我相信妹妹你，你等着，我把我的衣服拿来，你先换上。他急匆匆跑到自己的屋里头，把换身的衣服拿来让花木兰穿上了。花木兰这是从军之后第一次恢复女装，穿这衣裳挺合适，哎，觉得这个身上可轻松的太多了，就是两只腿没有力量，站起来身子直打晃，后背好像分量非常沉，压得有点直不起腰来。你想那么重的伤，药再好也不能当时见功效。所以石金辉让花木兰照旧躺下，我去给你做点吃的，肚子有了食就好得多了。他又到厨房端了点吃的，花木兰强挺着吃了一碗饭。正这时候李汉生回来了，怎么样？哦，开门了，我看看啊。推门他进了屋了，嘿嘿，花壮士花木兰把老头吓傻了，往床上一看，那花壮士没了，怎么变了个大姑娘？仔细一瞅模样，是他。得喂，丫头，这是怎么回事？要舅舅，你别吵吵。石金辉把门关上，把舅舅拉到旁边，仔仔细细介绍一遍。老头听完了，把眼珠子瞪多大，哦，原来如此！哎呀，怪不得他拒绝婚事呢，是这么回事儿。来到床前，老头乐了：“花姑娘了不起，了不起呀！”你是巾帼的英雄，女中的丈夫，比男人都强得多得多。你还是大孝之人，哎呀，太叫老朽佩服了。你放心，金辉跟我说了，我一定守口如瓶，不对外人讲。但是本宅的主人赵大侠、赵二侠、孙氏姐俩，这都是好人呐、啊，这事儿你不能瞒着，对他们直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一会儿呢，我就把他们请来，给他们介绍介绍。木兰一听也只好如此了。吃完饭，他觉得有点疲乏了，这一觉睡到第二天天亮，哎，这一宿歇的可真不错。可睁开眼睛一看，石金辉衣不解带在旁边侍奉着。这一宿啊就在这守着。后来他一看花木兰的脸色逐渐恢复，两腮有点红色了，石金辉乐得直跳，老天保佑，老天保佑，来，我先给姐姐换药，换完了药咱就吃饭。木兰点头，换完了药又轻了不少，可以扶着床扶着墙在地下轻轻的溜一溜。正在这时，外头响起脚步声音，李汉生把赵大侠、赵二侠、孙氏姐儿俩全请来了，来到屋里头给花木兰一介绍。木兰点了点头，恕小女子有重伤在身，不能给二位侠客、二位夫人施以全礼，请四位海涵。
1: 没说的，没说的。
0: 哎呀，方才听李老汉向我们介绍了，闹了半天大名鼎鼎的花木丽竟是一个女孩子，没想到，没想到啊。哈哈，我们攀个大说，我们要能有你这样的女儿，哎，那可真是烧了高香了。花木兰多聪明，一听这话马上接着说：

0: 位侠客，二位夫人，如果不嫌弃的话，我愿拜你们为干父干娘。
1: 啊，真的，
0: 一点不假。
1: 哎呦，那可太好了，我们有了俩干女儿。
0: 就这样，花木兰也拜了干爹娘，把这夫妻乐的简直就

搜春夏，宰几只母鸡，吊鸡汤，鸡汤大补，让孩子早吃早好。另外把他带血的袍子、衣甲都找个地方刷洗干净，把花木兰那匹马牵到后院刷洗一溜，把鞍子全都藏起来，怕被官面上知道。因为这本地是三不管，他们正在屋里头张着准备庆贺喜事儿呢，可了不得了，一个庄客跑来了。庄主，二庄主，这不好了啊！何时惊慌，有一队突厥兵奔咱庄子来了啊！人数有多少？那有一两千呢。看那意思是有目标来的，我外边已经都打了包围了，马队这样进了庄子，呀，俩侠客也听完了，互相看了一眼，心说他们来干什么？要粮？要睡？要吃的？还是来搜人呢？正在这时候，听外头就开了锅了。店门外有人敲门，咚咚咚咚咚咚咚，开门，开门！还有那突厥人的声音，舌头根发硬，哎，开门，我们要搜查，开门！咣咣咣！老少英雄一听啊，就知道坏菜了。那位说：“他们搜谁呀？搜的就是花木兰。”当然突厥兵不知他叫花木兰，就知道他叫花木丽。怎么回事呢？前文书咱讲了，花木兰带着郑九臣、陆秉章、金兆雄、于大鹏以及偏副众将20多人，军兵5000，押着300辆粮车赶奔大石山黑狼川，想给大部队啊送粮食，没想到遭到突厥的伏击，被人家三面包围。后来花木兰才知道上了人家的当了，找的那个向导本身是个汉奸，故意的把他们领进突厥人的包围圈，因此隋军吃了大亏呀。花木兰也身陷重围，受了箭伤。突厥兵好几万，隋兵仅有5000，而且又被人家困在当中，因此是伤兵损将。花木兰被铁三钢救出重围，搞到窑里头，铁三钢又回来了，那个意思想把郑九臣他们找着一块往外闯，但是心有力不足啊，众寡悬殊，铁三钢手大捂不过天来。傻英雄一想，干脆我回窑去找花壮士，我呀把他背跑就得了，别人我顾不过来喽。傻英雄抓住两具突厥兵的尸体，杀着一条血路又冲出去了。结果到了破窑一看呢，傻眼了，花木兰没了。铁三钢还哭了一包，心里盘算着肯定是遭了毒手了，要不就是叫狼给吃了，我见着我娘我怎么交代。这傻英雄哭着他跑了。铁三钢上哪儿去了咱们在下文书再交代，可他这一走，花木兰在失踪，群龙无首，结果这5000军兵是死伤大半，

也就是1000多人。愚者不是死伤，就是叫人家抓了俘虏，300辆粮车都叫突厥给裸获了。这位公主古月禅，老道昆仑道人，仔细一检查，没有花木立。他们真有点疑惑不解呀，心说不把花木立抓住，这个仗就不能算彻底胜利。后来在俘虏的这些人当中仔细调查，发现有郑九臣、陆秉章、金兆雄、于德鹏等人全被抓了。从他们嘴里头根本问不出花木立在什么地方呢。后来昆仑道下了命令，给我搜，他已经受伤了，肋生双翅，他也飞不出大石山去，凡是有人的地方就给我搜，一定把他抓住。医生令下如山倒，突厥兵分成8股四外搜查。这次来到碧云山庄的就是其中的1股，领兵带队的是个蓝袍都督。你们说怎么还叫蓝袍都督？对了，当时突厥人呢，当官的有编制，最大的是红袍都督，2等的是绿袍都督，3等的是蓝袍都督，4等的是白袍都督。再往下有平章，平章再往下有七里各、巴特鲁、军卒等。因此你一看这个服装啊，就知他的级别。这个都督也不一样，来的这个人岁数还不大，把碧云山庄包围了，先到东街，自然就到了赵家老店。因为赵大侠、赵二侠在东庄口就开了这么个买卖，不过呢店门关着呢，因此突厥兵到这是拼命的砸门呢。各位老少英雄一听就知道不好啊，怎么办？事到现在只好武力解决。老少英雄甩大肠亮家伙就想拼命，被花木兰给拦住了。慢着慢着，大家知道花木兰足智多谋啊，众人就没动手，问花木兰为什么拦着。木兰说，各位啊，敌众我寡呀，这个仗没法打，我倒不怕，你们要一伸手就得家破人亡，给乡亲们还带来无穷的灾难。不要怕，可能他们是冲着我来的，你们能把我藏起来，不被他们发现，就不会出事，就即使伤点人，受点损失，也不会太大。要一伸手呢，就说明了我们胆虚，不打自招，可就引来无边的大祸了。赵大侠一听，不住的点头，木兰姑娘说的太有理了，事不宜迟，现在我们就把你藏好。就这样，赵大侠、赵二侠让仆人们陪着把木兰架到后院。这个后院啊，也没什么可以隐藏之处，就是有一座阁楼，可以把它藏到阁楼的上边。那上面搁的破桌子、烂椅子、破东烂西、使不着的家具，到处是蜘蛛网，还有不少老鼠，

而且到了阁楼上还看不清，只好在这儿藏身。可大伙在这动着手呢，这姑娘石金辉一想，女人好说话，我去开门得了，别让这突厥兵等的时间大了起疑心。因此他系了个围裙，一边往外走一边说，等等，来了来了，咣咣咣咣咣咣，开门，这么半天不开门，你们捣什么鬼呢？来了来了。石金辉就把房门开开了，这一开开往外一看，呵，突厥兵一个个凶神恶煞一般，呼噜一声就闯进店房，东看西看，就像贼似的到处寻摸。那位蓝袍都督从战马上也跳下来，暗箭迈大步来到殿中，舔着肚子拔着胸脯往四外看看，掌柜的是谁？谁是这儿的主人啊？这就来，他到后院去办点事儿。光天化日，你们为什么关门？你们捣什么鬼呢？要这位官长请你嘴下留德呀，我们是安善良民，根本就没捣鬼，只因这年头兵荒马乱，买卖也没法做了，因此才关的门，这有什么奇怪的？也不光是我们家，哪家不是这样？这蓝袍都督一听面前这女人伶牙俐齿，说的还蛮有理呢，因此他就注上意了，上一眼下一眼看看石金辉。与此同时，金辉也注意打量对面的蓝袍都督，他发现这个人不是突厥人，说话是山西的口音，另外呢年纪不大，也就是二十六七岁吧，头顶铜盔，身披铁甲，外罩蓝袍，腰悬宝剑，一团的英雄气概。使石金辉发愣的是，此人的左眼眉上很明显的有个月牙，这月牙是个疤子，哎，弯弯形，就好像那弓背差不多少，看得非常显眼呐。石金辉不看这月牙便罢，一看这心唰就一翻个，是不是我哥哥？就是寻不着那位石金禄啊！我哥哥的乳名叫月牙哥哥，我叫小凤子。我七岁那年，我们哥俩分开，屈指算来，我哥哥今年就是这个岁数啊，莫非他还活着？不然的话，他怎么也有个月牙？我哥哥那月牙我记得太清了。因此石金辉心里头是咚咚咚直跳，莫非是他？石金辉注意打量对面的蓝袍都督，他发现这个人不是突厥人，说话是山西的口音，另外呢年纪不大，也就是二十六七岁吧，头顶铜盔，身披铁甲，外罩蓝袍，腰悬宝剑，一团的英雄气概。使石金辉发愣的是，此人的左眼眉上很明显的有个月牙，这月牙是个疤子，哎，弯弯形，就好像那弓背差不多少，看得非常显眼呐。石金辉不看这月牙便罢，一看这心。

0: 唰就一翻个，莫非是他？他是指谁说的？石金辉嘴里没说，心里是这么想的：是不是我哥哥？就是寻不着那位石金禄啊！我哥哥的乳名叫月牙哥哥，我叫小凤子。我七岁那年，我们哥俩分开。屈指算来，我哥哥今年就是这个岁数啊。莫非他还活着？不然的话，他怎么也有个月牙？我哥哥那月牙我记得太清了。又一想，不是，肯定这事巧了。因此石金辉心里头是咚咚咚直跳，呆若木鸡。这个蓝袍都督好像有所觉察，他不明白为什么这姑娘眼中含泪这么盯着自己。这时番兵就问都督：开始搜查吧。等一等，你们站到院中别动，我不让你们搜，你们谁也不准动手。站是。这位都督凑近石金辉就问：你是本地人吗？
1: 不错，这是我干爹干娘的家。
0: 我问你的原籍在什么地方？
1: 山西大同府。
0: 哦，大同府哪县哪村？
1: 大同府代管石家寨小北村的人。
0: 啊，你也是小北村的？
1: 可这一句话，石金辉这心里就犯了疑了。官长，我听你的口音跟我相似，莫非你也是小北村的？
0: 不错，那正是我的出生地。
1: 官长，恕我直言，有个叫月牙哥哥的可是你吗？
0: 你是谁？
1: 我的乳名叫小凤子，大名叫石金辉。
0: 哎呀，妹妹，哥哥可找着你了。你说这件事巧不巧？兄妹二人抱头痛哭，把这些番兵啊七里个八头都闹懵了，一个个直愣着眼睛在旁边看着。且说石金禄一边哭一边说：
2: 我那苦命的妹子，我一点都认不出你来了。屈指算来，咱们分别十几年的功夫，你怎么活过来的？哥哥一言难尽呐、啊！你离家出走之后，是咱舅舅把我接走了。这些年我一直跟舅舅李汉生在一起，这次舅舅带着我来在塞北，就是找你来的。舅舅跟我说得很清楚，你脸上有这个月牙，到任何地方我也能把你认出来。要没有这点标志，咱们兄妹见着面我也不知道是你呀。可不是怎么的？
0: 原来石金禄啊，在两岁的时候摔了个跟头，地下呢正好有喂猫的一个碗叉，正卡在煤圈上，因此弄了个大月牙口子。后来好了，这疤了也掉不了了，人也长，疤了也长，就留了这么个标志。他爹娘跟开玩笑说一句话：干脆叫月牙得了。

0: 故此叫月牙哥哥。石金辉也是这么称呼，要不对他来说这印象怎么这么深呢？正在这时，李汉生从后院出来了，他一瞅院里那么多突厥兵，也未免有点紧张。再一看，一个突厥的都督抱着外甥女儿在那掉眼泪，他心里是十分不满。他认为这个突厥的官长好来无礼，你这是干什么？后来他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外甥女儿也哭呢。李汉生仗着胆子过来，金辉，这怎么回事？舅舅，您看看他是谁？
1: 他爹夫
0: 啊，你不是金禄吗？小子，你还活着？石金禄还记得他舅舅，稍微一愣，赶紧跑过来了。舅父大人在上，我给您磕头了。石金禄趴在地上，搂着李汉生两条腿，又哭开了。李老汉也不住的掉眼泪呀。三口人哭罢了多时，李汉生推开石金禄，就像初次见面似的，石愣了多时。
1: 你，小子，你怎么穿这衣服？莫非你保了突厥人了？
0: 舅舅，你算说对了。我不仅保了突厥，我还当了官了，现在官拜蓝袍都督之职。
1: 哎呦！
0: 李汉生一听是又羞又愧又气又恼，没想到好容易见着亲人了，他居然保了突厥成了敌人，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李汉生这么一说，石金辉也猛醒不过来了，捏呆呆盯着他哥哥，倒吸了一口冷气，噔噔噔倒退了好几步。
1: 哥哥，你不应该这么做，你怎么能保咱们的敌人？
0: 妹子，舅舅一言难尽。石金禄说到这，往两旁看看，你们暂且退在殿外，听候命令。扎实，巴特鲁齐里厄这些番兵全都退出去了，在殿外列队等候命令。你看这个军令如山，一点儿都不假呀，连班都不敢打，当官的怎么说就得怎么听，不听就掉脑袋就罪。石金禄一看身边没人了，没有碍口的地方了，一边掉眼泪一边跟舅舅妹妹是诉说经过。原来石金禄这小伙子很拿得起事情来，15岁那年他就跟成年人差不多少，这就是因为呢受家庭环境的熏陶，他们家太穷了，住在穷山沟里头，一挂肠子一年呢老得闲着半瓢，撑饱肚皮的时候不多，衣不遮体，食不能充饥，就从这个苦日子里长大的。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寒门出孝子，薄屋出公卿。意思是说，家越穷越出孝子，因为他知道挣钱不易，知道父母也不容易，

受这种熏陶，孝子就多。当然了，个别的不孝顺的歪毛淘气儿也不少，这是比较而言。比起那些纨绔子弟家趁人直的就不一样啊，那些少爷高的千金小姐生下来钱来张手，饭来张口，使奴换辈，吃现成的喝现成的，花钱不当回事，不知道父母的甘苦和辛苦。因此长大了之后往往是挥霍浪费，尤其那种子弟又受父母的宠爱，他们不懂得孝顺爹娘。话又说回来了，有没有孝子？也有，为数不多。就说石进禄吧，15岁把家里的活计全挑到肩上了，打柴挑水做买卖，干苦力活，什么都干。后来父母得了瘟疫病死了，他养活着妹子，兄妹二人相依为命。李汉生闻信之后到了他们家，打算把他们兄妹都接到自己家去，但是石进禄不乐意去。他不是跟舅舅见外，而是不忍心让舅舅养活我们哥俩。我也老大不小的了，有能力把我妹妹拉扯成人，何必拖累舅父呢？李汉生接了几回他们都不去，老头没办法就回了家了。偏赶上在这时候，石进禄捅了个大娄子。他们本地啊，有个小子姓于，叫于秃子，可这小他妈不懂事，欺负瞎子，打哑巴，欺负寡妇，什么坏事他都干。这石进禄瞅着他就别扭，心说你挺好个人，不务正业，你简直是本地的遗害呀！我他妈机会我非教训教训你不可。后来有一次，这鱼秃子欺负人，叫石进禄给遇上了，他要暴打不平，跟鱼秃子发生了争吵。后来两个人伸了手了。石进禄净干苦力活，从小就要把力气，别看他不胖，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呢、结果一下失手，这一拳打到鱼秃子太阳穴上了，杠一声把小打死了，人命关天呢。石进禄不敢在家待着了，哭着辞别了妹妹，是逃门在外。这一走就十几年，到今天才露面。后来李汉生得知此信，又赶到小北村，这才把石金辉接到自己家里头。那么石金禄这些年干了些什么呢？因为他贪了人命，不敢在家待着，他怕官府抓他，跑的是越远越好啊。他这一口气儿就跑到塞北，这地方的地大人稀，山高皇帝远，找口饭吃啊不那么难，另外官府通缉也不那么容易。后来到了16岁这年，他就改了名字了，不敢叫石进禄，叫石勇，到现在谁也不知道他叫石进禄。干什么呢？给人家干苦力活，卯子工。谁家要是忙不过来了，他就给帮帮忙。帮完忙能白帮吗？起码管顿饭吃，给几个铜钱。就这样，一年四季，年复一年呢，他都到了20岁了，手里多少的攒了那么几两银子，个头也蹿起来了。哎，在这一带混的还不错。也该着出事。有一次他到了长宁县，在县城里帮工，住的一个小店房，

住大店房掏不起钱呢，这小店房住一晚上才两个老钱。所以呢，他住在这儿，白天到街头上找活干。说该着出事是怎么回事呢？山西大同府有个买卖人，说句白话是个红鼻子老心儿。这山西人会做买卖，在这长宁县一带挣了不少钱，包在一个黄布的包里头，准备在这住两天呢就回家。像那你有钱了住大店房不？这老心儿有点舍不得，还是住这起火小店好。就这样，他跟石金禄住的一个屋，就偷袭俩老钱住一宿。石金禄上厕所这功夫，这山西人呢就把银子包打开了，在这过过数看看究竟有多少钱，结果露了白了，让开店的掌柜的看见了。您看呐，古往今来都不能露白，您要出门在外兜里带的钱多千万注意，丢了还是小事，一旦遇上歹人就需把命搭上，要不怎么叫财白动人心呢？这玩意可了不得。这个山西人就是露了白了，有人把他惦记上，他还不知道呢。这掌柜的跟这俩伙计一商议，怎么办？这一大笔银子怎么样能弄到咱手里？伙计说：“这好办呐，现在兵荒马乱的，咱怎么干怎么有理。趁着他不注意，咱把银子偷来，不得了吗？”到时候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呢？他上哪儿便利去？能偷来当然更好，实在不行咱就抢啊！咱仨人对付他自己还对付不了吗？到时候把他嘴堵上，拖到西边大坑里坠个石头往里一扔，上哪儿查去？对，就这么干。哎，掌柜的，他那屋里还住着个小伙子，这样有点害事。没关系，给他挪个屋子，就说那个床有人了，让他到别的屋去不就得了吗？怕他不干，有什么不干的？算他一个老钱一宿，他图便宜就干了。哎，这主意也不错。要不然石金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天晚上石金禄要吃饭，有个伙计过来了，小伙子，跟你商量点事儿。什么事儿？挪个屋吧。挪屋？为什么？哎，你睡的那张床啊需要修理，因此呢让你挪个屋。你放心，有你的好处，不是俩老钱住一晚上吗？算你一个老钱，你还算捡个便宜呢。那边那屋跟这屋也差不多少。石金禄一想，我那床挺结实，这什么道理呢？后来他也就答应了。等换了屋子之后，石金禄就住上瘾了。他发现这个伙计鬼头鬼脑的，说话眼珠乱转，心说这里边不是有病啊，我可注点意。所以他晚上没睡，他把窗户敲个缝，坐在椅子上往外看着，结果外边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了。这山西人呢还有个同伴，这同伴没住在这个店房，住在北关里了。他们俩约会好搭伴同行，明儿个就走。所以这山西人呢晚上啊去打个招呼，他那银子包就搁在行李里边了，他认为自个儿去去就回来，谁又不知道这玩意能丢得了吗？这山西人走了以后，掌柜的跟伙计一看，机会来了，

0: 趁他不在家不下手，等到何时啊？就这么他们急冲冲窜到屋中，床上床下所有的东西一搜，把行李打开一看，有个包，抱起一瞅，沉甸甸的就是银子，可把他们乐的。然后把行李又卷好了，屋收拾完了，抱着包往外走。石金禄全看见了，哦，怪不得让我挪屋呢。哦，你们干坏事偷客人的东西，好小子，你们还有良心没？开店的最忌讳这手，你们太缺德损兽了。石金禄刚想出去质问，那山西人回来了。原来他想去找那朋友打个招呼，可是走出去不远，他一想，慢着，我把那钱搁在行李里的保险嘛，这要丢了我上哪儿找去？不行，我得回去，干脆我夹着那个包，沉点沉点的，比丢了强。所以他多了个心眼回来呢。这掌柜的跟伙计也没想到他回来那么快，正好在院中相遇。这山西老客对这包布皮儿这包太注意了，一眼就看出来了。啊，你们怎么拿我的包？这是我的。掌柜的跟伙计一看事情败露了，怎么办呢？只好厚着脸皮不承认。什么什么？你的？这我们自己的包，你怎么讹人？什么你的包？我在行李里头搁着呢。哎，我门怎么开的？一定是你们干的。我到官府告你们，给我包，给我包。这仨人没理，情急之下要打算图财害命。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3: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4: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2: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5: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2: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6: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2: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7: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2: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

0: 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 95%， 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4: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3: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5: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3: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6: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加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7: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9: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8: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0: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1: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2: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1: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13: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4: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
15: 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

0: 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即使充分整理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混熟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2: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3: 共同。
4: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5: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4: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6: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4: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7: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样，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4: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8: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4: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6: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4: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9: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11: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2: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绿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1: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床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13: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1: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

0: 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2: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4: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3: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5: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3: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5: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6: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8: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9: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8: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9: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8: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9: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供

0: 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
1: 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2: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演练、补练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全国工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 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 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 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3: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 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2: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 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
2: 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 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

0: 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1: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0: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1: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0: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9: 从我做起。
20: 从我做起。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